0: 水手怕水，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水手怕水，你还当什么水手？就像我们如果怕说话社恐，还当什么主持人，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人在生活当中一定有一些事情他会是害怕的、
1: 哎、
0: 有些朋友怕老鼠，有些朋友怕虫子，
1: 是
0: 有些朋友怕黑，有些朋友怕冷。
1: 哎，周杰伦也有怕的人哈，他之前就说过他童年的时候小时候最怕妈妈、
0: 嗯、
1: 因为妈妈经常是站在他后面盯着他练琴、
0: 哦、
1: 不专心的时候真的会收拾他、
0: 嗯、真的会收拾我今天怎么回事，东北话苦苦的。
1: 然后哎、嗯，他这个火了之后他怕什么、
0: 嗯、
1: 怕让歌迷失望，这是心理层面的哈。就是他曾经在他嘉年华的巡演上就是发表过长文，就是跟大家来说自己就是非常就是害怕什么呢，声音不好、
0: 嗯、
1: 怕把演唱会唱砸了、
0: 嗯、
1: 甚至一度他怕感冒影响唱歌。
0: 哦，那这个确实是会的
1: 啊、
0: 嗯、确实是会。
1: 我不知道小唐有没有害怕的事儿，我觉得女孩是不是都怕那种什么毛毛虫啊之类的、
0: 啊、怕黑嗯，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认什么什么啊
1: 而且、啊、
0: 然后我还怕饿
1: 啊、
0: 我一饿就会心慌，然后整个人的道德指数就会变低，会、啊、很容易生气。
1: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要不说一说美食这一块，小唐就开始这个停不下来，小嘴巴巴的、嗯、是吧？然后我身边就是 V 巴的
0: ，V 巴，这是你都哪来的这些音效？你放出来大家听听。
1: OK， 不开玩笑啊。8:06，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朋友们，今天这个好东西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买不买就看你了
1: 啊。
0: 刚刚我们专门去观奇看了一眼啊，今天我们这个母亲节的特价产品，我们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是多少钱呢？家人们、
1: 嗯、
0: 在观奇我的店铺优惠之后啊是404，
1: 是
0: 它是买75毫升送67.5毫升、
1: 嗯、
0: 给你送了5个小样，但是在咱这儿不搞这些套路，买75毫升直接送7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188。朋友们你对比吧，如果最近你打算买精华，如果最近你打算买抗皱紧致的面部精华油，如果你想让皮肤的状态变得稳定还不想花太多的钱，你就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没错，在观奇啊400多块钱，但是在咱们这儿呢，你看188块钱75毫升大容量正装直接带走2瓶，这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啊、
0: 嗯、
1: 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款小黑瓶的第四代的基底精华啊，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做的都特别好，大家坚持使用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肌肤啊会变得水润光滑，特别是最近气温高风又大，是不是我觉得跟最近的天气也非常适配。
0: 是的 啊， 风沙大的时候就更容易把皮肤当中的水分给带走了。大家来试一试这款精华，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质地啊，它是那种非常清爽不油腻的，流动性很好，丝滑又很水润，而且非常容易推开，上脸呢不会有那种假滑或者是黏腻的感觉，你后续上妆也不用担心、
1: 嗯、
0: 而且它适合各种肤质，对敏感肌也很友好，干皮更适合，但是干皮油皮跟混油皮用它用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刚刚在评论里面就看到了有一个评价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是康立峰，他就说我是外油内干的皮，用着感觉很好，不油而且很滋润、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款精华它的紧致提亮效果是特别明显的、
1: 哦、
0: 你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皮肤变得透亮饱满了，暗沉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后续不管你是上一个素颜霜或者上一个那个防晒霜，或者你想上粉底都可以，上妆效果呢也会显得更加的细腻。
1: 是，我觉得现在啊自己买划算，而且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给妈妈我觉得也非常适配，而且我们这一次全部给大家准备的都有礼袋包装啊，所以说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母亲节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不要错过啊，记得回复秒杀下单。我们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啊，89.9块到手2双的猫人健步鞋，198元起的 中国珠宝、中国黄金、大牌饰品啊，都适配于母亲节作为给妈妈的礼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又吃胖了，这位朋友说，欧莱雅精华今天是188两瓶吗？怎么买？发送一个秒杀，家人啊，发送秒杀之后你会收到一个回复，然后点进我们的商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款精华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套路，188直接到手的是两瓶。观奇大家也可以去天猫旗舰店去比啊，是不是像我说的404到手的是一瓶跟五个小样，它是75毫升赠67.5毫升，但咱们这儿是75直接赠75，好不好？
1: 哎，
0: 我们看到萌新这位朋友说，论精华的性价比还得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啊，效果是绝对对得起价格了。看来这位朋友以前是用过的，那今天就来我们商城直接把这个优惠价来给拿走哈。
1: 没错，
0: 另外在我们的商城还有那个紫熨斗的眼霜嘛，昨天也是在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来卖了，30毫升买30送30，到手价是188，官旗售价是304。
1: 是是是，
0: 朋友们自己看吧，好不好？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正品保证，假一赔四。
1: 好了，时间到了8:10啊，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轩这位朋友说，猫人的健步鞋是春款还是夏款呢？怎么说呢？它是春夏都能穿的。
1: 就是我觉得是四季款吧。
0: 对，因为它是那种非织的鞋面。
1: 所以说想要在这个母亲节前把礼物给妈妈准备好的话啊，记得回复一下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孟慧圆在她2022年专辑啊叫做《心想》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呢？
0: 就是同名主打《心想》。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时代的标记来自汪峰。我现在听他唱歌又想起我托哥之前发给我的一段视频。汪老师在音乐节啊又一次唱跑调了。
1: 不过这才是现场的魅力嘛、你平时听他这个专辑你还听不到呢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天天鼓励大家去参加音乐节是吧？
0: 听不到这样的精彩啊，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1: 是
0: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意外的惊喜啊，来自合肥的张先生。
1: 是，这位张先生丢失了他的手机，结果7年之后意外又找回来了。
0: 7年了，这手机这手机都该上小学了，是咋找回来的呀？
1: 我们把事情倒回到2019年啊，在2019年的3月份呢，张先生在合肥的一家小吃店吃饭的时候，那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手机。当时他第一时间报了警，然后立刻开启了手机的查找功能。可是一番寻找之下呢，手机最终没有什么音讯啊。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张先生也慢慢放下了执念，早就不抱着能够找回来的希望了，连这部手机都快淡出他记忆了。
0: 是，但就在今年啊，咱们从2019年的3月回到2026年的5月3号上午、在这个假期的上午，张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手机厂家的短信，内容让他就愣住了，上面写的是您丢失的手机已开机上线，并且自动拍摄了当前使用者照片，同时回传了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沉睡了7年的手机竟然自己开始报信了。
1: 然后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张先生再次报警求助。当地的民警联合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凭借定位还有拍摄的照片，很快锁定了手机的具体位置。经过多方的沟通协调，顺利帮张先生拿回了这一部阔别7年的手机。张先生自己都感慨啊，手机里还留存着当年那些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都是满满的回忆，找回的不只是一部旧手机，更是一段被封存的过往，之后也会好好的收藏这部手机。
0: 我想知道这7年间这个手机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是7年一直没有被开过机吗？就是被丢失了之后，不管是被人拿走了还是被卖掉了，总之7年他都啊。
1: 而且我在想，就这手机里面一定存着他当年就特别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要不然你想，时隔7年，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第一时间选择了再次报警。
0: 是，而且我想知道这个手机的品牌，感觉太靠谱了哈。7年之后开机的第一瞬间，就是想着要去找到回家的路啊。
1: 这个品牌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会买得到了。
0: 啊、
1: 第一个字是魅。
0: 魅力881啊。魅族是吗？
1: 对，不太买得到了，但是也非常就是钦佩啊、这个手机品牌还的确挺靠谱了。
0: 咱们国产手机确实厉害啊！
1: 是、就是这种神奇的跨越时空的寻物啊！当然，科技的贴心守护，加上民警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些用心帮忙也非常重要了，能够让多年这种遗憾变成了惊喜，也让我们感受到啊，生活中的小美好其实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0: 是的，你看这哪是手机啊，是不是像那种忠心耿耿的电子宠物、不管隔了多少年都不忘回家。
1: 是，这才是真正的啊，失而复得。
0: 失而复得7年啊，朋友们。
1: 当然说到失而复得了，有一些这个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错过就是说不定真的没办法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兰蔻精纯的3件套啊，
0: 这是爆款商城的
1: 啊，这是我们爆款商城的、爆款商城，你知道价格一直是强项，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原价，我看到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高的，是吧？原价如果这个套装3套，3款这个比如说精华水啊，还有他们的面霜还有眼霜凑齐的话，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机制直接2折啊，只需要999就可以带走了。
0: 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3个加在一起只要999，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自己用啊，仪式感很拉满，送亲友也挺。

0: 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1: 是，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秒杀，来冲一波我们今天 UP 商城啊，这回是 UP 商城了啊、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的肌底液精华。哎，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肌底液精华首先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啊，的确是拉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两瓶啊，两瓶75毫升大容量正装只要188块钱。如果大家去观其看的话，这样的这个容量啊，会卖到400多块钱，
0: 404，这是我看的价格。大家现在可以打开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自己来看，看看价格是比我高呢，还是比我低呢？总之这个价格都不可能到达188两瓶。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福利，也是专门针对母亲节的，因为5月10号嘛，想要给妈妈送一份礼物，还要想送到她的心坎里。你听我们女生的，送化妆品准没错，
1: 是
0: 因为这个是她一定能够用得上的。你去送一些，比如说口红，然后粉底，不一定适合她的肤质，也不一定适合她的色号，但是护肤品这个东西，她每天都得用，她早上要用，晚上也要用，她每次用的时候，她都能想到这是她姑娘买的，这是她儿子买的，这是她女婿买的，这是她儿媳妇买的，对吧？
1: 对，
0: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而且因为咱们是188买一瓶送一瓶，大家可以使用基本上半年还多、啊，半年就算是早晚都用，而且是一点都不就是不可惜的去用，一点都不心疼的，大块大就一滴管来使，那也是半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虽然说我们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由头，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对于妈妈的呵护跟关爱啊，不仅仅是在这些。所以现在发送秒杀之后呢，你可以买到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精华，这是目前最新的。你也可以看到99块钱的阿胶膏，89.9块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还有198起的中国珠宝、中国黄金的大牌首饰都可以等你来选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以及妈妈的喜好来去选一选，带一带。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了，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是不是有人在说这个丢手机的事儿？
0: 是的，谢先生，这位朋友说很幸运啊，刚刚那位先生很幸运。那我被偷的华为手机还能找到吗？手机不重要，我的资料跟照片很珍贵。确实大家说的就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发了一个流眼泪的一个标识哈、其实我觉得的确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像手机，就是里面的照片还有相关的信息，这个找不到的时候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如果啊能够就是把魅族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开机啊，开机以后凭借照片还有它自动的定位，然后关键厂商能够给你打回馈电话，
0: 对，自动报信、
1: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是可以普及普及。
0: 是，尤其是你看7年前可能大家对于手机的依赖性还没有那么强，
1: 嗯，
0: 但搁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完全可以用手机去实现移动办公了，
1: 对，
0: 里边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光有联系人的方式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啊、照片啊什么等等的，你的几乎，反正我的很多备忘都是在手机的。
1: 没错，还有很多备忘啊，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些关键的照片呀，或者是文档啊，会发到自己的这个邮箱里面。
0: 嗯，
1: 哎，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跟当年啊，就是大家比较盛行发 email 的时候，哎，这是回到了也是26年前，
0: 对，
1: 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那个时候啊，大家通过发 email， 然后会有这种就是写情书啊，
0: 对，
1: 互诉心肠、
0: 电子情书、
1: 电子情书啊，这种感觉哈、
0: 对，
1: 那这首歌叫做什么？
0: 叫做 E-Lover。
1: E-Lover。
0: 提醒一下景涵这位朋友啊，发精华不好使，你要回复一个秒杀才能看到今天我们的欧莱雅小黑瓶精华。E-Lover。

0: 之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夏之恋来自阳光红哲，现在立夏了啊，我们终于可以听跟夏天有关的歌了。半夏之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啊、嗯，
1: 是
0: 淡淡的清香。再发郑州今日限号，今天限5和0、
1: 啊，
0: 明天限2和7。
1: 是的啊，明天是周六啊，大家记得这个这一次周六是要调休的啊，然后明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大家记得把这个闹钟都要定好了，
0: 对，
1: 好吧？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充满着这个上世纪80年代 City Pop 感觉的一首歌。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昨天在我们的这个整点新闻新闻连珠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
0: 嗯、对，
1: 然后我出于好奇心我就专门又去找了找，为什么？就是深圳被评为了公认的控烟模范生，是国内烟味最淡的城市。
0: 对，
1: 然后我就想他到底怎么控这个烟的呢？
0: 是的呢，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唠一唠。
0: 上一次我们在说有好像是国外的某个城市吧禁止吸烟、啊、我说我们举双手赞成，就有听友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吸烟的人惹你们了吗？我说实在的，我不反感抽烟的朋友，但只要你们别在公共场所来去抽烟，你在家呀或者你在户外啊没有问题啊，因为很多人也是像我一样的，就是我们平常不抽烟，但是也不愿意吸二手烟、
1: 嗯、
0: 闻到有一些烟味啊确实会不太舒服。那深圳到底是怎么控烟的呢？首先自然是有最硬核的法规兜底的、
1: 哎、
0: 在2014年的时候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在2019年进行了一个再次修订，城市的很多区域都被划入了禁烟区，连电子烟也是一并管控的，堪称内地的最严控烟令。
1: 是按照这个控烟的条例呢，在所有深圳市内的公共场所、公交站台、地铁口还有学校医院周边这些禁烟区或者抽烟啊，包括电子烟，个人首次违规要直接罚款50，如果不配合不听劝阻罚款涨到200，如果还是啊阻碍执法态度不好的话，最高可以罚到500元。
0: 哎，你别以为只是个人受罚就行了，你在谁家商铺门口啊，包括在餐厅的时候去这些经营场所吸烟，或者没有贴禁烟标识的，不劝不主动去劝阻客人这个把烟给灭掉的，也要被责令整改，逾期还会罚款的、嗯、
1: 是
0: 金额最高能达到几万块钱。
1: 对，其次就是执法和科技双管齐下，你知道吗，深圳为了禁烟啊上了一个小程序叫别抽了。市民随手拍这个吸烟的照片啊就能举报，哎，然后呢定位取证投诉是一键搞定的，快速处理还有反馈，全民都成了这个控烟的监督员。所以说为啥深圳现在控烟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1: 他们现在的这个数据啊，最新的数据显示深圳市居民吸烟率只有17.4%，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是低了一大截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跟他们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真落地真处罚真服务是紧密相关的，从室内到室外，从管控到帮扶哈、啊、全方位支起了一个所谓的无烟的防护网了。我觉得的确是能够让清新空气成为深圳的一个城市名片，的确我觉得咱们也是值得抄抄作业学习学习的。
0: 是的，从不敢抽到不想抽啊、嗯、应该是把控烟这件事儿做成一个全民共识、
1: 哎、
0: 才是文明城市该有的样子。我刚刚在小程序里面搜到了这个别抽了，它是深圳市卫健委开发的一个小程序、
1: 嗯、
0: 上面还写了无烟深圳控烟随手拍、
1: 啊、
0: 里面有我要投诉，我要戒烟，我要做志愿者，以及各控烟活动的大全、控烟地图、蓝黑榜，甚至还有考试中心等等。
1: 真的是
0: 啊，内容非常的全了，
1: 太全了、嗯、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别抽了啊这个小程序去看一看。 OK， 时间到了8:40，除了在我们的微信搜索这个别抽了啊，也可以回复一些关键词，哎，来这个查一查我们今天的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特别是本周日就到母亲节了，所以说在这个母亲节我们也是准备了除了化妆品之外的一个按摩仪给到大家，
0: 对，
1: 也和母亲节就是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非常适配的啊，这就是奥克斯的按摩仪，昨天跟大家已经做了分享了，这款按摩仪是设计啊仿人手虎口的一个八字形状，搭配了6个按摩头，可以一抓二捏三揉，买回去简直就是像

0: 一个按摩师回家一样，可以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非常的舒爽啊。特别是他这种四个手法可以轮着来，按完以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很多，三档的力度可调啊，不管是喜欢轻柔一点的，或者是吃住劲儿的啊，一键就可以切换，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散热，舒服加倍，而且是很方便的那种充电使用的，不是那种带着电线的，
1: 对，
0: 就是让人禁锢在这个充电
1: 固定的位置、
0: 充电板的附近哈、
1: 啊，
0: 它是充电的，所以用起来很方便。然后按完，它有一个自动这个停止的功能，可以这个10分钟啊，自动定时，省电又安全。总之呢，大家想要充这一波的按摩仪给妈妈作为这个母亲节礼物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咱们久坐的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用着也很舒服啊，肩颈、腰腿、手臂都能来进行按摩。现在发送秒杀，日常的官旗售价是199，而我们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限时特惠，只要99块钱，99块钱买一个按摩仪，买回家全家都能用，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而且我们的质保也很到位。像这个按摩仪，一年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都是给大家免费换新的，所以大家买回去了就可着劲用，使劲用啊！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还能再换个新的。
0: 没错、啊，
1: 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去看一看。
0: 对，原价是199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抹了一个整，哎，直接99块钱就可以到家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呢，那装修想要省钱的话，依然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现在回复省钱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5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那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的，这并不是缺氟了啊，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加了氟清洗了可能还是老样子。问题在哪儿呢？在发动机积碳了。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很凉快。在这儿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精装万能通礼盒以及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强力除碳你就选精装，清洁降噪你就选三兄弟，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刚刚我们说抽烟的问题，加菲猫说那完了，刚抽完得了得了啊，那今儿别抽了吧，好不好？
0: 能戒就戒了吧，
1: 对，尽量就戒了吧，
0: 是吧。好，时间到了8:44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内地的 Fun 乐团，来自他们2023年的一首作品，叫做
1: 梦游。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爱是一本书，来自陈奕迅带来的歌。如果最近也有装修的打算的话，不用翻书了，直接参与到我们联合化补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每月呢还会就装修这个问题开一场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来去倾听大家对于装修的一些感受，直面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没错啊，那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 Coco 李玟的
0: 流转。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日前发布，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向好。关于确定首批省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确定洛阳市、漯河市为全省首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5月6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等11家银行，成为郑州商转公贷款直还。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明确，4至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伙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呢？贾斐的建议是优选大牌护肤精华。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全新升级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70毫升，这个可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很多人梳妆台上的常备精华，好评多，复购率高。那第四代的成分呢又进行了一个大升级，里面有一个新增的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蕴含多重细胞关键能量，从根源换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生成，那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都做得很好，很适合春夏季来使用，坚持使用皮肤能够变得水润光滑。你像啊，最近这个气温高，风又大，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那这款精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状态，渗入肌肤进行深层补水，并且它不挑肤质哦，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使用方法也超简单，早晚爽肤水之后呢进行一个涂抹，70毫升的大容量装能用3个月左右呢，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特别的合适，她会觉得你贴心又会过，哎，买的东西性价比高，咱不会被唠叨。那这次这个活动价格超级给力啊，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官网的旗舰店呢，一瓶70毫升的是要卖到409块钱的，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呢？平常在这个爽肤水之后直接使用，或者是你加在面霜里还有身体乳里都可以。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是送妈妈还是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还有两口子直接的拼单，一人一瓶，特别的实惠，全部都是配有品牌礼袋包装的，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有理有面，并且现在是有现货库存的，大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了，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糕，89.9块到手2双猫人健步鞋，198期的中国珠宝以及中国黄金大牌饰品合集等你来慢慢挑慢慢选，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拒绝 emo，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
10: 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10: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0: 全程甜滋滋，

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特别适合母亲节送妈妈的一个专属的健康好物，就是奥克斯按摩仪啊。我看后台有不少朋友都下单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感觉这个礼物好啊，虽说是买给妈妈的，但是放在家里全家都能用，就是它这个使用率会特别的高，不会闲置，花一份钱全家人都能享受，就很划算。现代人哪个没有点腰背肩颈腿部的不舒适呢？揉捏按摩一键轻松搞定。首先这款按摩仪呢，它的设计特别的好，它是模仿了咱们人手的这个虎口位置，哎，呈现一个八字形态，搭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直接把咱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而且它有一个斜推设计，这个呢就特别的贴合肩颈的自然弧度，就连斜方肌这个特别容易发僵的地方它也是能够按摩到的。揉推捏按四种手法轮着来，按完之后你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不少的。它还有三档力度可调，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热敷，非常的舒服。它是可以进行充电的，就无线也能使用，充满一次能够用上2小时，并且还可以设置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呢它就自己停了，省电又安全。肩颈腰腿手臂哪里累按哪里。所以我就说嘛，这个礼物不仅适合送爸妈，久坐的上班族，开车的朋友也都特别适合入手。奥克斯肩颈按摩仪平时在官网旗舰店的售价呢是要到快200块钱了，那这次 UP 商城和奥克斯品牌厂家直接合作，母亲节的限时特惠只要99，买回家全家都能用，性价比很高。现在下单我们会给大家搭配一个红色的礼盒装进行发货，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特别的用心，只要99全家都能用，质保也到位哈，一年以内有质量问题呢都可以免费换新。那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了，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去给妈妈去给家人买一份实用的礼物吧。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之后我不会再哭。
1: 嗨，各位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这眨眼间温馨的母亲节还有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想问大家，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吗？送礼物啊，还是要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并且还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护肤品算是女性的刚需了。你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带孩子也比较熬夜，比较疲惫哈，脸上暗沉发黄，如果只靠简单的水乳，虽然能保湿，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了，所以这个护肤咱要打组合拳。下回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我们爆款商城五月的礼遇季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知名套装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体验面部精致护肤，送给这个女性的不管是长辈也好，爱人也罢，他们肯定会很喜欢，同时我能保证不会让你多花钱。兰蔻的高端精纯系列全套配齐啊，要50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在魅力881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的是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价，直接给大家打两折怎么样，只需要999就能够带走三大正装，包含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你看这个精华水啊，它能够提亮维稳，帮助后续营养进行深度渗透，那面霜呢，它能够紧致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和养分。而眼霜啊，它是能够精准的呵护咱们脆弱的眼周皮肤，像这个淡纹啊、鱼尾纹啊、疲惫的那种倦容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全部都是正装哦。今天下单900多块钱，不仅能够带走这三大瓶正装，还会再送大家一个精致的礼盒礼袋，这样的话呢，节日的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大家送人也是很方便的。

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兰蔻高端精纯经典配方，大家一定要体验体验，就知道它这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再搭配王牌的成分波色因，能够怎么从基底到表面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全面焕新。发送大牌到后台来体验一下吧。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七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份好礼，一份宠爱，送给身边珍贵的他吧。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2026年一季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40%，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装备工业呈现生产稳、投资升、出口强三大特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案例，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根据我省自学考试工作安排，2026年上半年毕业申请工作即将进行，受理时间为5月18日9点至5月20日18点。考生本人需要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请。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消息，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据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郑州已有80家银行支持商转工贷款直还模式。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遵循事后申领、一次性拨付的原则，适用于2026年1月1日后加装的4层及以上合规楼栋。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下单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收到两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呢？平常在这个爽肤水之后直接使用，或者是你加在面霜里，还有身体乳里都可以。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是送妈妈还是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还有两口子直接就拼单，一人一瓶，特别的实惠，全部都是配有品牌礼袋包装的，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有理有面，并且现在是有现货库存呢，大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了，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糕，89.9块到手两双猫人健步鞋，198起的中国珠宝以及中国黄金大牌饰品合集等你来慢慢挑慢慢选，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拒绝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一家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近期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河南省气象局消息，预计5月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阶段性35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至40度，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从郑州交警获悉，从明天起，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跨南三环、华夏大道至经开20大街区间进行施工，工期300天。即日起，郑州地铁1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2号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半，城郊线周末行车间隔调整为9分钟。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明天上午在郑州市金水信万广场1楼长廊大厅举行，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店长、主播等109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近期，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心3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一定补助。不过，官方明确表示，报名者除了需要具备一定身体条件外，在实验过程中不能玩手机。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伙儿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呢？贾斐的建议是优选大牌护肤精华。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全新升级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70毫升，这个可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很多人梳妆台上的常备精华，好评多，复购率高。那第四代的成分呢又进行了一个大升级，里面有一个新增的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蕴含多重细胞关键能量，从根源换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生成，那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都做得很好，很适合春夏季来使用，坚持使用，皮肤能够变得水润光滑。你像啊，最近这个气温高，风又大，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那这款精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状态，渗入肌肤进行深层补水，并且它不挑肤质哦，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使用方法也超简单，早晚爽肤水之后呢进行一个涂抹，70毫升的大容量装能用3个月左右呢，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特别的合适，她会觉得你贴心又会过，哎，买的东西性价比高，咱不会被唠叨。那这次这个活动价格超级给力啊，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官网的旗舰店呢，一瓶70毫升的是要卖到409块钱的，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呢？平常在这个爽肤水之后直接使用，或者是你加在面霜里还有身体乳里都可以。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是送妈妈还是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还有两口子直接的拼单，一人一瓶特别的实惠，全部都是配有品牌礼袋包装的，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有理有面，并且现在是有现货库存的，大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了，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89.9块到手2双猫人健步鞋，198期的中国珠宝以及中国黄金大牌饰品合集等你来慢慢挑慢慢选，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

0: 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

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七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绩效使用、绩效资金、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科用药更有保障，更有安全感。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经文旅部门数据中心检测，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自四月份到七月份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会在5月下旬来进行。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说到沉静啊，我觉得每天每个人必须得有一点点时间，哪怕只有10分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做一些看似没有什么用处的事情，比如发呆啊，比如泡脚，比如按摩。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血脉当中有时候真的会觉醒，对于某些事情进行觉醒，比如刚刚我说的泡脚，还有就是按摩。可能刚我们10-20岁的时候会觉得啊，这都是老年人做的事情，可是当你到了30岁之后，你会发现哇，这才是人生的享受。那这个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的妈妈爸爸们更喜欢这项养生活动了，对不对？但是天天让他们去按摩店去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也会觉得很浪费钱。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款母亲节的专属健康好物奥克斯按摩仪，可以专门针对我们的腰背、肩颈还有腿部来进行揉捏按摩，一键轻松搞定。那这款按摩仪呢，它是仿照了人的虎口，就人手的虎口啊，八字设计，搭配了6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哇，就看这几个字我就觉得好舒服啊。就是买回去你相当于请了一个按摩师回家，可以帮你把僵硬的肌肉给揉开啊，按透，十分的舒爽，但又不会像筋膜枪那么的疼。而且它有3个档力度，你想妈妈喜欢轻柔的，爸爸喜欢受力重一些的啊，都是可以搞定的。说到这儿，你看说是送母亲节的礼物，但其实爸爸也一样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对不对？充一次电续航有120分钟，10分钟自动定时，就也不会给你按得过头了。总之我觉得这款好物其实不光是父母可以用啊，我们天天坐办公室的人有几个人肩颈不僵硬的，对不对？都可以来试一试。品牌您记好了，是奥克斯肩颈按摩仪，日常售价199。那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母亲节的限时优惠只要99块钱，而且质保也很到位，一年内治疗问题的话免费换新。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抓紧时间下单吧，回复秒杀杨坤 Jeep 情人。

齐秦的悬崖，很多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在念小学吧，甚至可能都还听不懂，因为年纪更小，这首歌的时光真的是很久远了。但有没有发现，越是经典，越是优质的东西，越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现在听这首歌依然是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的经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我们的宗旨也是为各位提供更多好听的经典的歌曲，让您在歌曲当中听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当然我们说到经典呢，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装修也是这样的，虽然可能今年流行这个风，明年流行那个风，但是不管哪个风格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如果今年打算装修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现在啊，华普装饰的董事长每个月都会组织我们的客户现场吐槽吐槽大会，专门去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被他们采纳，并且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质量和服务的话，还会当场给您发放福利啊！所以还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的。另外，如果您对家装的环保有格外高的要求，也来对了。这次呢，还专门赠送各位一个专属福利，那就是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让您的材料更环保，入住也会更加的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报名，记者全程帮您监督。王菲，如果你是假的。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33分了，有些朋友准备出门上班了，刚刚开上车，对不对？这会儿外面的阳光怎么样呢？也希望好的天气能够给您带来好的心情。哎，中午的碳水吃得够不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据说啊，判断每天碳水化合物是否摄入的够不够，可以用一些生理信号来观察。那如果你的碳水吃得刚刚好的话，那么饭后2小时的精力就会比较稳定，而且不容易犯困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晕碳，可能就是因为碳水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这个餐后特别犯困，而且吃完就很快饿，皮肤还会爆痘的话呢，这个就说明你的碳水摄入过量了，尤其是一些劣质的碳水。什么叫劣质碳水？比如蛋糕、油炸的那些啊，特别好吃的东西，其实大多数都不是特别好的碳水。那如果您在减肥，碳水没摄入够，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你会有口气，你的脾气会特别臭，你会出现头晕、头痛，甚至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所以碳水对于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中年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千万不要戒掉碳水，戒掉碳水就等于戒掉你的快乐啊。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限行尾号5和0，天气多云转晴，13到26度，空气质量良。第22届郑州工博会5月9号开幕，聚焦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11到14号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中东部分地区的风险比较高，提醒农户加强田间管理。5月到9月，郑州开展夜间加油优惠活动，助力减少臭氧污染，鼓励错峰加油，绿色出行。2026河南高招艺术类分为7大类，含音乐、舞蹈、表演等，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6月24号公布录取规则。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伴短时强降水与雷暴大风。文旅部数据显示，2026年5一全国出游3.25亿人次，旅游收入1854.92亿元，文旅市场稳步复苏。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天气晴好，适宜户外，但是花粉浓度比较高，易过敏人群外出需要做好防护，早晚温差比较大，适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非常温润舒缓的旋律线条，再搭配上这种很有意象修辞画面感的歌词，把蒲公英的约定这首歌写成了一首青春叙事诗哈。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蒲公英的约定，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有很多读书类的成长类的活动啊，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简单编曲的这么一首作品哈，来自于蔡卓妍所带来的知己，唱出了那种世间最安稳的情愫，听懂内心，也读懂身边那些对懂你的人哈。

蔡卓妍带来的这首《知己》哈，刚刚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当中说到天气，马上就到35度以上的高温了哈，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天气转热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空调的使用也会这个达到了高峰，对吧？那爱车的积碳问题，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解决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子的动力突然就变肉了一些，然后油耗也飙升了哈。不要再只盯着空调去检查。它的根源呢，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问题。那积碳堆积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就会很吃力，制冷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假期开着这样的车出游，那你的体验感当然就会直接打折扣了。那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这个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换新啊，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239就可以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 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哈，199就可以搞定。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给爱车来清一清积碳。假期啊，就是日常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开的车既轻快又凉快，对吧？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时候我们听到小柯所带来的这个你说我容易吗，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感受到自己不太容易的那些东西哈。今天上午我跟一个朋友还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不追求完美，只忠于真实。一件事，一次改变，一种未来。在这里听见成长，看见自己。这里是成长 Talk。 成长 Talk。
4: 大家好，我是方永军。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矿工作家陈年希的《微尘》。书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我认识这位作者是在前年元宵节，当时为了好好陪伴家里老人过年，我辞掉了一份工作。元宵节上午，我闲来无事去灵宝看社火，偶然在一家教育机构门口看到了年喜归来的宣传海报，出于好奇，我走进去了解，得知第二天上午会有陈年希老师的讲座和签售活动。第二天，我专程从三门峡来到灵宝聆听讲座。陈年希老师为人朴实真诚，气质和梁晓声先生有几分相似。听完分享，我初步了解了《微尘》这本书。书里写的地方，发生的故事，都和我们身边息息相关，格外有共鸣。这本书的自序里，记录了作者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手术。他这样写道：没有人知道，我那一刻的犹豫，是对未来生活无力、无知的犹豫。对于弱小者而言，生活下去的无望比死亡更加让人恐惧。对比作者的经历，我身体健康，生活安稳，更没有理由消沉懈怠。为了好好生活，充实自己，我鼓足勇气去当地一家养老机构应聘护工。因为我之前是出租车司机，刚好机构需要专人接送老人，缺少专职司机，我便顺利入职，护工兼司机，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和工作。一本《微尘》，看见平凡众生，也让我读懂，纵使生活平凡，也要向阳而行，认真过好每一天。
5: 谢谢方永军方老师来参加到我们的成长 Talk 的讲述当中哈，这是类似于TED演讲的一个音频类的，来书写自己成长感悟的这么一个节目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只要你有话想说，只要你觉得曾经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本。

书，让你有所感悟，有所启发，有所改变，都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成长 talk。 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然后可以链接到小池，让更多的人来听到你的故事。而说到我们的方老师呢，他现在是在三门峡图书馆里面工作哈，然后所以他在我们的书友一群当中，也是我们的社群建立之初最早进来的那几个人当中之一哈，然后经常会分享他看的书，包括他现在听我们的广播还在用那个收音机哈，就是就你会非常有年代感，但是非常觉得就是很有情感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有一场读书会，他那天可能刚好就是觉得哎有时间，专门坐火车来，从三门峡坐火车来到郑州参加我们的读书会，那样的一份纯粹的热爱真的是格外的动人哈，也希望我们的身边啊可以有更多更多这样的人。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或者发送读书来链接到小池，来参加到我们的成长 talk 哈。此刻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

黄征带来的《爱情傻瓜》出自2007年的专辑《绝不放手》当中的一首歌哈。其实每次听到黄征的歌，然后也会很有感触哈，因为他是我在2002年工作之后采访的第一位歌手，当时特别的紧张，但是人特别的好哈，他会发现你没话说的时候，然后就赶紧讲下去，为这样贴心的歌手点个赞哈。14:41，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次来提醒大家一句，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你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家全新升级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75毫升啊，这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哈，很多人这个梳妆台上常备的精华，大家对于它的评价呢就是啊，这个收获众多好评，复购率高。第四代成分大升级，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啊，蕴含了多重细胞关键能量，从根源换新肌肤，然后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都做得很好。坚持使用的话，你可以感受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包括最近气温越来越高哈，风又大，那皮肤容易干燥起皮。那么这款精华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的状态，渗入这个肌肤深层补水哈，而且不挑肤质，任何年龄段你都可以来使用。早晚爽肤水之后涂抹一下，75毫升大容量装哈，能用3个月左右，是不是很给力哈？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这次活动也超级给力，在日常哈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售价是4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哈，188你就可以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哈，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林俊杰还有金莎带来的发现爱哈，就是如果你们家这个马上准备装修的话，此时此刻今天听到我们太好了，就是发现了一个省钱的地方哈。就是因为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开工之后开始各种增项不断哈，维权无门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就把听众意见变成看得见的行动，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不光有媒体监督下来这个装修，拒绝套路，拒绝这个猫腻哈，而且你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全程来跟进你们家的装修进程，从选材到施工层层把关。还有一点就是你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不是很实惠呢？赶紧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给我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6: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9: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在14:5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再来说说装修这件事情哈，因为对于每个家庭需要装修的家庭来讲，它真的会是一件大事，对吧？我们特别会怕踩坑，那个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呀，延期没有人管什么的，辛苦钱就会这样打了水漂。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价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100%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哈。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当场就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让新家更加的安心哈。只要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联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限行尾号5和0，天气多云转晴，13到26度。第22届郑州工博会5月9号开幕，聚焦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新乡15家 A 级景区推出篮球赛事福利，运动员免票，观众半价，活动持续到7月31号，法定节假日除外。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健康科普展持续开放至10月7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普及健康知识，传播科学理念。福建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秋假

0: 个两到四天，全年不超过六天，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中国小将吴一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系中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球员。温馨提示，在初夏养生重在养心，建议清淡饮食，多吃蔬果，适度运动，避免大汗。另外近期有多部优质影片热映，可以合理安排观影来放松身心。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1: 许飞带来的这首《夏天的味道》，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夏天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吧，也应该是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如果刚好在某个夏天你有过一件特别开心的喜悦的事情发生那你可能对于夏天就会特别的有这种感情情怀，是吧？但如果说夏天曾经发生过一些悲伤的事情，那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赶紧过去吧，又会想起那个曾经不快的那个记忆哈。张小泉有一句话说，终于有一天我们会见

受人生所有的无常聚散，就像我们终于接受自己老去的事实。其实生活也是这样的，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受，哦，原来不只有开心，原来不只有幸运，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分岔路口。但是当我接受这些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安定下来的，那其实也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受哈。欢迎各位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池。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也是我们的节目社群。马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带来的《给自己的歌》。

李宗盛带来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会觉得说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太多想得却不可得的，然后我们就会有

点懊恼，然后有点失意，对吧？然后你再往前走，再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都释然了，得开心，不得好吧，也可以是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后天就是母亲节了，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推荐的选择哈，就是母亲节专属的健康好物奥克斯按摩仪，腰背呀、肩颈还有这个腿部的这种揉捏按摩，一键轻松搞定。这款按摩仪设计是仿人手虎口那个八字形态哈，搭配的是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买回去之后你简直就像是请了一个按摩师回家，把那种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十分的舒爽。还有就是斜推的设计哈，特别的适合那种肩颈的自然的弧度，就很贴合，连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它也能够按摩到，揉推捏按啊，四种手法轮着来哈，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感觉轻松不少，三档力度可以调节，妈妈喜欢轻柔，爸爸喜欢这个有点力道的，都可以一键切换哈。像日常的售价呢是199哈，现在是我们的商城和奥克斯品牌厂家的直接合作，母亲节限时特惠，只要99，买回家全家人都可以用哈，性价比真的很高。现在下单呢，我们还配了红色礼盒发货，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特别用心，只要99块钱是吧？好吧，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妈妈收到之后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又花钱什么的，但是内心一定是幸福的。这首歌来自许慧欣，幸福的味道。

五月天带来的这首《突然好想你》哈，最怕突然失去消息。而在装修的时候，相信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踩坑哈，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啊，等等诸多的事项，不光是心烦啊，这个辛苦的钱也会打水漂。总之，让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如意，是不是？现在不用发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府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很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进行报名。

我们听到阿四带来的这首喜欢啊，大家知道吗？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哈，一个微笑可以融化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可以拉近你我的距离，这份简单的美好正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治愈力哈。而在乐坛当中，有一位音乐人始终就是用音乐来传递这份直白的快乐和治愈，猜到是谁了吗？他就是大张伟，是吧？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也非常明快的电子流行编曲，包括那种洗脑的旋律线条，搭配上你是最强的最棒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歌词，把自我接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都融进了每一个跳动的音符当中。所以说这首歌不仅它是一首简单轻松的流行作品，更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快乐处方。而更值得期待的是大张伟的大好时光我们伟大的人生演唱会，会在7月11号来到郑州，把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哲学就带到我们身边了哈。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微笑，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做自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当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非常欢乐的这种盛宴的到来哈。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听到品冠带来这首《最好的朋友》，出自2008年的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的一首歌哈。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听一听我的建议哈。我不敢说它是最好的建议，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哈。就是在装修上呢，我们非常怕踩坑、恶意增项呀、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什么的，现在不用愁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啊。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啊！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然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来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
3: 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6: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0: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若琳带来的这首 Now 出自2008年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哈，现在就说爱我。其实我们说现在不管是我们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哈，不要再准备了，有一句话说得好，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哈，先行动起来，就在此刻，就在现在 Now 哈。当然也欢迎此时此刻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小池在群里等候大家。那现在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节目当中

0: 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5月7号，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老对手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5月15号，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浙江绍兴开幕，开幕式还将联动主题演出，汇聚粤剧各大流派精髓，全景呈现粤剧120年传承创新历程。温馨提示：冰箱并非灭菌柜，它只能低温锁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但不能杀灭细菌。建议听众朋友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对冰箱门壁、内壁、隔板等进行清洁消毒。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快乐的诠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哈，这个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都会和您准时见面，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还有很多的学术的认知哈，比如说呢，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纽约血液中心的访问学者、河南省卫健委的科普专家，还有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评审咨询专家、河南省稀有血型协会科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输血和低温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输血这个协会细胞治疗委员会青年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人道博爱，热血传递生命希望。因为今天啊是2026年5月8号，也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那我们其实也是通过今天这期科普呢，希望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包括解锁一下这个无偿献血的一些科学的知识，破除常见的误区。同时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各位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都可以在直播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韩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这个时候赶快先来有请出韩主任。韩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直播前您还说今天也很忙，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是吧？
2: 对。
1: 那您看，就是今年啊，5月8号也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了。这个节日和无偿献血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2: 好的。我们知道呀，红十字运动的核心就是人道与博爱，而无偿献血正是人道救援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世界红十字日的成立呢，旨在弘扬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这样一个宗旨。那无偿献血作为挽救生命的重要公益行为，完美契合了红十字运动的精神内核，也是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助的重要载体。同时呢，我们知道红会有三救三献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三献，就是献血、献造干和人体器官捐献。所以说其实无偿献血是红会三献的工作的一个部分。
1: 好，明白了哈。这是今天为什么邀请您做客直播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您看，作为这个血液中心的科普专家，您能先给我们大家讲讲无偿献血它的基本的常识吗？
2: 好的。这个无偿献血呀，是指健康适龄的公民自愿捐献自己的血液，用于临床救治患者的公益行为。那我国呢，现在现行法规定，我们国家年满18到55周岁的公民，健康公民每次捐献全血200到400毫升，

0: 然后每六个月可以捐血一次。如果你捐献的是成分血的话呢，是每这个间隔期是不少于14天。
1: 嗯，
0: 我们那个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嗯。
1: 嗯，好，这个科学献血的话呢，其实不会损害到咱们的这个健康的，是吧？
0: 对。
1: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个关于献血方面的一些误区哈，然后或者说，哎，我听说的哈，这个献血有什么什么样不好的，怎么怎么样的？您在直播的时候呢，不妨抓紧这个时间，可以赶快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哈。今天做客直播室的绝对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了，真的很多人会担心这个献血会伤身体哈。那您看，就是献血的话，它对健康成年人，到底有没有影响呢，还是说有好处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个问题跟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下。
1: 嗯，
0: 首先呢，我想我们先从这个人体的生理学上来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成年健康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占体重的它这个比例是7%到8%，而且呢，平时我们只有80%的血液是参与到我们的身体的循环的，另外有20%的血液是作为储备血量，储备在我们的哪儿呢？我们的肝脏、脾脏、皮肤，一些毛细血管里头。当你每次献血的时候，比方我们献血200到400毫升，它是，占到人体血量的不足10%，而且当你献血之后呢，这部分损失的血液很快就会由我们储备的血液中释放到我们循环中来，因此呢，身体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同时呢，你献血的话，我们的护士会让您，等着打印献血证，给您准备小茶点，在这个大概15分钟的休息过程中呢，身体是完全有时间恢复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献血的好处呢，我想说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追求什么？追求健康，但健康包括什么？包括身心健康，一是我们身体很健康，二是我们心理很健康。
1: 嗯，
0: 那么无偿献血是一种利他悦己的事件。什么叫利他呢？就是你帮助到别人，但是对自己也没有坏处，所以我们说这是其实是一个双向的。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可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所以这种心理上得到的愉悦感，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嗯嗯，就本身哈，对健康是有益的，再加上心理方面会觉得献完血之后，我这个血液可能会帮助到别人哈，然后我心里那个满足感，同时其实对咱们整个人的身心，哎，都是一种良性的一个促进作用哈。
0: 对对。
1: 还有就是，可能朋友们会担心说，这个无偿献血会有传染疾病。病吗？
0: 嗯，呀，这个问题我是辟谣最多的，
1: 经常遇到是吧？
0: 啊，对，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保证，无偿献血绝对不会传染疾病。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献血啊，所采用的针头、血袋儿，都是一次性无菌用品。也就是说，在您献血的时候，从您的手指消毒。而且我们献血的时候是那个一人一巾一袋，连你用的止血带都是一次性的。你一个人开始献血的时候，你所用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次性销毁的，绝对不存在有一种交叉。所以说哪里存在这个传染疾病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也不存在这样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大家完全要相信。无偿献血绝对不会传染什么疾病。
1: 嗯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献过血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会看到我们使用的针头等等，都是那个从那个就是一次性啊包装袋里面取出来的，是吧？
0: 无菌袋，对
1: 啊，无菌袋里面取出来的哈。那您看有没有一些人不适合献血呢？就常见的禁忌情况有哪些？
0: 哦，这就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在其实献血呀，大家听起来这个字两个字很简单，但事实上它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献血前会进行一个健康的征询，健康征询会让除了我们这个体检的最基本的血压、体温、脉搏这些常规的以外，我们还有一张健康征询表，会有32种情况，您自己来评估。比如说就是最近有没有服过药。什么感冒，或者说是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系统的不适，都会放在我们这个体检征询表上。有任何一项，哪怕是说最近说纹身，或者说是你去过疫区，曾经在疫区待过，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有过敏。

0: 你呢或者在吃中药都是不可以献血的，都会被我们体检医生给筛查掉，你根本就不会进入到这个献血这个流程中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关是非常非常严的。所以我们就我们一直说，就是无偿献血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最基本的几句话就是没有传染病，没有慢性病，没有做过手术，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然后再次，还有你的转氨酶不能高
1: 啊、
0: 还有你今天我们会问你早上吃饭了没有？
1: 嗯，
0: 比如说你今天要献血，早上是如果有早上没有吃，我们说哦，那你就不要献了。还有说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哎呀，感觉浑身感觉良好。这样情况下，我们的大夫才会让您献血。除了这样就是情况之外，都是不允许献血的。
1: 嗯，就是献之前的话一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您有一个这个详细的沟通，是吧？包括那个表格等等哈，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定了解哈。比如说呢我可能比较担心哈，我那个高度近视，然后呢我肯定也会要跟这个医护人员沟通一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献血，是吧？
0: 对，都会有、任何的情况都会有。
1: 嗯，包括呢就是这个体重过轻啊过重啊，是不是这方面也有一些要求的？
0: 哎，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男性的体重啊必须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必须在45公斤以上才允许献血。
1: 嗯嗯，就是如果体重超重了，这个没什么限制是吧？
0: 超重没有限制。但是可能会我们知道超重的话你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血压血脂，那也是不能献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说健康这个献血的门槛非常的高
1: 啊、是哈、包括孩子啊儿童啊，这个肯定年龄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是吧？
0: 当然了，我们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可以。
1: 然后如果说这个18周岁以上到多大年龄之间是可以献的？如果说他年龄这个比方说年龄过于大的话、是不是也不允许？也有限制啊。
0: 你的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们献血法规定是18到55周岁、是可以献血的。但如果您之前呢就是经常献血，定期参加无偿献血，您已经过了55周岁的话，您可以延长到60岁还可以献。
1: 嗯，好，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
0: 对，
1: 可能第一次献血的朋友就这思想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哈，说哎呀我这个个体情况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询问的多一些。那如果说一直有这个献血的这个习惯的话呢，那可能相对了解的是比较多一些了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3种方式保持联络。当然这会儿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的直播链接，您可以收藏啊，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呐、发到自己的朋友群啊，等等哈，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关于哈这个今天呢韩主任带来的这个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这期科普节目当中无偿献血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哈。那如果您收藏完链接或者分享出去链接，随时随刻呢点开链接就可以回听回看节目的，哪怕这个时候哈，您说我没有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收听或者观看，也都是可以的。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做客节目呢，今天我们大家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和这个献血有关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并不陌生，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献血哈。然后第一次献血的话，其实不管是第一次献血还是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那个思想压力稍微会有点大，考虑的问题稍微会有点多。韩主任，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说我真的想献血，但是呢我一直不敢行动，您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8: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先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什么？体验一下我们的献血屋，跟我们的人聊聊天，看看那些献血的人献血之后他们脸上的微笑，然后再听听他们说您的血会运到哪个医院，然后救治哪些病人。我想就是能救一条人命或者两条人命，这种动力肯定会促使您鼓起勇气，挽起袖子献血一段热血。因为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难的事儿哈，如果达到条件的话，对别人可能就是救命的。
7: 是的
8: 啊，所以说我们的
7: 就是我觉得您那一点特别、特别好，就是您说大街小巷有这个献血车是吧？献血屋都有哈。您先不用担心说我进去必须这次要献血，就像刚刚主任说的，您先进去跟那个献血的一些朋友聊天，或者跟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忙的时候聊一聊天是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聊天可能哈，然后也许这一次我没有献血，但是我回来再回想起来我这个聊天的过程，我第二次已经在这个心理方面也做足了心理建设哈、然后下一次的话呢咱们再来献血。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您不用着急哈，因为每个人的第一次要迈出那一步都是有一点点心理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压力哈，是吧？
8: 对，
7: 所以没有必要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负担，我怎么没有行动力啊等等哈，先不要想这么多。那您看韩主任，就是献血前和献血后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有没有人有那种不适的反应
8: 啊？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也是我们常见的哈。我们在献血前和献血后都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我们说献血前吧，比如说您想参加第二天的献血，那么最好在这个几天前就不要服用任何药物。比如说您是感冒啊，这个或者哪儿任何地方的不舒服在服药这个情况，必须是停药大概几天，五天以上吧。因为在服药过程中它的转氨酶会高，您如果在这个时候去献血的话，可能第一过完就会被 pass 掉了， 运转没高嘛。
7: 嗯，
8: 首先是这一点，然后是最重要一条是不要饮酒，因为饮酒也是引起转氨酶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点，头一天晚上要保持良好的睡眠，要睡个好觉，早点睡，睡个好觉，睡好觉，然后保持这个精力很充沛，不要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困困的头昏脑胀的，这都不行的。然后早上起来之后要吃个饭，哦对，头一天晚上晚饭都要注意了，就不要吃那种啊大鱼大肉，特早点睡，睡个好觉，睡好觉，然后保持这个精力很充沛，不要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困困的头昏脑胀的，这都不行的。然后早上起来之后要吃个饭，哦对，头一天晚上晚饭都要注意了，就不要吃那种啊大鱼大肉，特别油腻的油炸的、
7: 或者麻辣的
8: 啊，麻辣的，对，那容易吃，首先对肠胃有刺激，其次就是说你太油腻的时候的话，会让你的血浆会有脂肪血的情况。
7: 嗯
8: 啊，脂肪血那是这是

0: 状态很好，那么就可以去献血了，然后拿一张表，我们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这献血前一些注意事项。那献血后呢？献血后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针眼当天就不要沾水了，我们护士会给你交代，会有一个敷贴贴上，敷贴当天不要去掉。然后您献血就这个手臂呢，这个不要提重物。不要提重物，然后献血当天，就是不要开长途车。如果说您是高空作业的朋友呢，今天先休息一天。然后献血完之后，当天也不要饮酒，不要饮酒，然后也是宝宝的吃个正常的饭，尽量呢就是吃一些，也不用那种就像刚才您说的大鱼大肉了，补品啊，就是家常便饭，家常便饭，
1: 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0: 有汤有菜有肉有蛋，然后吃，然后当天晚上也要早点睡，不要再出去嗨了，年轻人不要再我再有朋友约着去酒吧又喝酒了又熬夜，尽量你的献血当天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还是要给那些身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让他来恢复嘛，要不多饮点水啊，睡个觉，基本上第二天就好了，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说是一些注意一下，
1: 基本上就是当天注意是吧，第二天就可以完全恢复到自己原来的正常的工作生活那个节奏里面去了，
0: 对，该干嘛就可以干嘛了，对，
1: 明白了，
0: 当天是
1: 稍微
0: 补水啊什么比较重要，
1: 那您看就是关于这个献血者这血液哈是如何从

2天的体验流量哈，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双重会员，双重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您这会儿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发送我们直播相关的这个关于献血的问题，然后另外您也可以发送这个随身的，包括刚刚咱们说到的成长这两个关键词发过来，来了解看一看哈。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准时和各位见面。当然除了音频之外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点开链接或者收藏链接，随时随刻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人道博爱，热血传递生命希望。今天呢，2026年5月8号也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话，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同时关注无偿献血与这个人道关怀。刚刚也聊了很多，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很多知识我是第一次听说哈，像刚刚说这个血液的话它是有保质期的哈，但是呢刚刚如果视频端的朋友看到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包括片花时刻，我也是在和韩主任在聊哈，说这个每天其实我们的血液不会说存这个30多天是吧，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们其实这个用血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每一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或者网友，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加入到这个献血的队伍当中哈。当然可能很多朋友有些分不清楚全血捐献和成分血的这个捐献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他们是不是也有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个您要不然简单给我们来说一说，韩主任。
2: 好的，我们说献血其实分两种，一种是捐献全血，另外一种是成分血。其实我们常规所说的献血就是献全血，
1: 就我们正常献的说200毫升、400毫升那个是吧？
2: 都是全血。
1: 就
2: 是一个采血袋，然后从您的这个手臂静脉，然后几分钟采集二百

0: 到四百毫升的血液，这叫限全血。
1: 嗯，
0: 这个是半年可以限一次。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捐献单采成分血。
1: 嗯，
0: 它是通过一些就是体外的一些循环，在将你的血液在体外循环过程中，把血小板单独的给它分离出来，然后您循环之后。就是您的其他的红细胞啊什么都回到身体里内，但是就是它会有一个最终一个袋子，就是留存您体内的血小板，这是就叫单采血小板。
1: 哦，
0: 然后单采血小板是我们血液成分中的一种成分。
1: 嗯，
0: 但是全血的话，它可以分出来红细胞，
1: 嗯，
0: 血小板，血浆，冷沉淀凝血因子。
1: 那我们直接采全血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专门采这个血小板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啊，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止血。
1: 哦，
0: 主要功能是止血。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知道当你献血，如果说是献四百毫升的时候，你这个血在常温保存的情况下才能够来制备血小板。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血想提取冷沉淀凝血因子的话，您这袋血就不能提取血小板，所以它只能二选一，所以说这个量是不够的。而且血小板的话，你看在临床上最简单来说，白血病、肿瘤化疗的病人，
1: 哦，就用的也比较多，量比较大，
0: 量比较大，对，嗯，就是我们从全血中提取这个量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有可以让就专门来捐献这个来补充这个这个病人的需求，
1: 嗯。嗯，那像这两个捐献的人群的话，是不是他是同样的这个身体素质各方面要求，还是有差别的？
0: 基本上都是这个健康标准是一样的。
1: 哦，
0: 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在捐献单采成分血之前，会要求这个捐献者不能服用阿司匹林，
1: 嗯，
0: 这样的抗凝药物。嗯，我们知道如果说有一些人士吧，可能就是平常会吃一些常用阿司匹林一类的药物，
1: 心脑血管疾病啊，
0: 预防，对，
1: 是，
0: 对，会有这样的药物。
1: 嗯，
0: 但您要是说捐献这个血小板的话，就要停药。
1: 嗯嗯，明白了哈。
0: 啊，
1: 还有可能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献血之后哈，血液中心会如何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的这个权益呢？简单说一说哈，可能经常献血的朋友都已经知道。
0: 这个权益啊，首先是我们说现在首先是一个优先用血。
1: 嗯，
0: 优先用血就是说您或者家人曾经献过血的话，那么如果在临床上家属及其亲属需要用血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提交一个用血申请。
1: 嗯，
0: 啊，用血申请的话，我们在保障，就是我们说怎么说呢，叫保障临床极危重症的救治之后，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要保障献血者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你比如说这两个人，一家是你家人献过血，另一家是没有献过血的，他俩病情差不多，然后呢可能献过血的人就要先用这个血，因为血液在供应不那么充足的情况之下嘛，他也要排队等嘛。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用血止免，就您或家人献过血的话，到就是出院结算的时候拿献血证，直接把您用血这个血费直接都减免掉了。
1: 嗯，
0: 是不收这个钱的。
1: 哦，明白了。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鼓励我们大家趁自己健康的时候啊，赶快给自己还有这个家人，我们从小处说的话可以来存一点血啊。这是从小我这方面来说，当然更大我的话呢，就是我们真的这个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用血的这个朋友啊，然后真的是救人一命哈。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韩主任就说了，这个献血的话呢，它真的是有益自己身心健康的一件事情啊。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欢迎继续通过这个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呐，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呐，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哈，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韩主任，肯定您也就是听过身边人啊，包括在一些活动当中啊，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听到的呀，看到的呀，或者自己琢磨出来的，就常见的误区有哪些，让大家对这个无偿献血望而却步了，就您听到看到。
0: 哎呀，我觉得其实听的最多的还是，献血伤元气。 献血让免疫力下降，献血传染疾病，他说来说去就是这三个这个
1: 传染疾病，刚刚您已经给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觉得以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还有大家的那种敏感意识哈，也不会看着说这些针头好像用过的再来扎到我的皮肤上，扎到我的身上哈。这个我们是可以来理解的了。然后说这个献血会导致贫血，会伤元气哈。您看呢？这两个问题一般您是怎么来回复的？
0: 怎么回复哈？首先是献血。导致贫血这个事情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身体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设定。你平常你血液循环的血液就80%参与工作嘛，另外20%我们人体的血库，人体血库它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完美一个救助机制。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这个手受伤了呀，失血了，一般情况就没有事儿，只要止住血都它就没有事儿。献血是一样啊。而且您在身体条件非常好的情况下，这就200毫升血无损身体健康，它其实已经有的储备血量就已经完全满足你的补充了，完全不用担心是贫血。贫血是什么概念？贫血其实它最根本的是您的本来的造血，这个造血功能，因为这个骨髓造血这个功能正常的话，这点半年献着一次血完全不会引起所谓贫血的情况。贫血就是要么就是你的这个本身营养不良，或者对某些物质要缺铁呀，或者说本身有失血性的一个疾病，慢性的，比方说有些人会有一些最常见的吧，男性的一些痔疮，他每天出血，每天试一点，或者女性的如果说是月经量特别大，每周每个月啊大量的失血，这样会导致他的这种贫血，他是日积月累的慢性失血。那么无偿献血呢，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半年200毫升，您说会献会贫血吗？不会的。
1: 好，这两个都给我们辟谣了哈。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依然欢迎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发过来哈，我们会有请韩主任给您做一个这个回复的哈。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会儿平台上已经有人在回复秒杀了，因为马上呢就是到这个母亲节了哈，本周日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在说，哎，我这个要给妈妈准备礼物了，准备什么好呢？想送给妈妈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优选大牌护肤精华的话 ，UP 商城呢带来了欧莱雅这个。全新升级款的，这是欧莱雅第4代小黑瓶肌底精华，75毫升，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很多人梳妆台上的常备的精华，大家对它的评价就是收获了众多好评，复购率非常的高。第四代成分呢大升级了，新增了专门这个营养肌肤成分的能量素，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根源上焕新肌肤哈，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做得更好了，坚持使用能够感受到这个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呢气温是慢慢越来越高了，风又大，容易让我们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呀，起皮呀，那这款精华就能够帮助维稳肌肤状态，渗入肌肤深层补水，而且它是不挑肤质的，任何年龄段都可以来使用，早晚爽肤质之后呢涂抹75毫升大容量装，能够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而且关键是这次活动呢价格超给力了，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官方旗舰店一瓶的话呢大概是409块钱哈，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呢还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元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性价比是超高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瓶自己可以用一瓶啊，再送这个妈妈一瓶都是不错的哈。我们全部配的是有品牌礼袋包装，您无论是自用还是送这个亲友都是非常有面子的。现存库这个现货其实不多啊，看一下，然后还有几十份，所以呢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这两个字来了解下单吧。同时商城还备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哈，像这个阿胶膏呀，然后猫人的健步鞋呀等等，都非常适合送给妈妈，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可以来了解看一看。同时的话我们还特别为这个母亲节准备的还有一款就是奥克斯的按摩仪哈。那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年龄大了之后的话，可能也会经常出现一些腰背呀、肩颈啊、腿部呀觉得不适，通过这个按摩仪来按摩一下，然后揉捏一下，会觉得特别的轻松。那这款 按摩仪的话呢，它那个设计的也是仿人手虎口八四的形态，配了

六个按摩头能够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用起来非常的舒爽。同时它是充电无线使用的哈，充满一次就可以续航120分钟，10分钟是自动定时的哈，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日常售价的话，官方旗舰店是199块。那这次呢，是我们 UP 商城和这个奥克斯品牌厂家直接合作的母亲节限时特惠，只要99元。这款产品买回家，其实全家都能够用，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现在您如果下单的话，我们同样是配红色礼盒来发装，发货送妈妈送长辈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哈。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在今天这个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呢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人道博爱，热血传递生命希望。依然欢迎各位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同时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把链接收藏分享出去，随时点开链接呢就可以来看我们的回听啊、回放啊等等哈。我刚刚看了一眼我们那个天气情况，就是接下来这几天会越来越热，温度逐渐攀升了，攀升的时候大家忍不住开车时候想开那个空调，会发现说我车内那个温度降不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加氟了，然后也清洗了，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哎，它有可能不是空调问题，是那个发动机积碳的问题。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器哈，它是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这个制冷呢是嗖嗖的哈，爱车呢又好开又凉快了。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产品，这都是卖出来的，很多听友车友都在给我们回馈说效果相当不错的。首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清洁降噪呢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价格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哈，像万能通精装礼盒我们是仅需239块钱，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仅需199，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4: 他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
3: 如果说呢最近有这个装修计划打算，无论是您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家人，您可以让他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因为真的可以领到钱哈，就是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基金。同时呢您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因为在装修的时候让媒体记者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您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当然更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先来领取这个装修基金再说吧。
4: 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
3: 好了，欢迎回来哈，今天呢关于这个无偿献血的话题，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呢直接发过来哈，我们在直播时候会有请做客节目的韩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会儿也想问一下那个韩主任，就是在您这个无偿献血的科普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5: 哎呀，这个太多了
3: 太多了哈，
5: 真的非常多。怎么说呢，其实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河南人，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大爱之城，我们有很多很多人，他们经常可能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无偿献血，然后当自己年龄到了之后可能会去做志愿者，还带着自己孩子做志愿者，有的是全家一家三口一起做我们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它是一种传承，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脑子想了很多很多，但是我
3: 故事太多了不知道说哪一个是吧。
5: 对，那我就说过最近的吧，就今天上午刚刚发生的事情。今天上午在人民会堂我们那个献血点，然后有一个17岁一个男孩子，然后穿上了红马甲在做志愿者。我就问我说你是 大学生吗？他说不是，我高中生，我高中生还没有成年啊。
3: 嗯，
5: 我说你是自己来的？他说没有，我爸爸妈妈陪我一起来的，陪我一起来，然后想让我感受一下就是做公益的感受。
3: 嗯，
5: 爸爸妈妈也非常年轻，两个人陪着自己的孩子，孩子穿着红马甲，两口子在旁边就守望嘛。
3: 嗯，
5: 我们在聊，
3: 嗯，
5: 聊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啊，无偿献血这个事儿其实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事情，它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能做的，它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
3: 责任
5: 和义务来了解这个事情。
3: 嗯，
5: 了解这个事情之后，你才知道我们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大家出力，大家享用。因为每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可能就有这样的困难，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用血。在就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就是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来捐献一份热血，
3: 嗯，
5: 你是帮给到了别人。
3: 嗯，
5: 其实这个事情还要说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什么，是一个守望相助啊，它是一个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什么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堡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无偿献血，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个健康中国战略，就无偿献血就是健康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社会中就健康的人能够参加献血达到献血标准的健康人越来越多，那说我们的患病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
3: 是。
5: 然后用血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呢，我们的医疗救治压力就越来越小，大家就会共享很美好的一个社会。如果说我们很多人达不到健康的标准，达不到献血的标准的人，然后这种可能到了老年之后其实是用血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
5: 那么如果说后边的献血者在跟不上，到他们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你现在血液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靠我们健康成年的捐助。
3: 嗯，
5: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清醒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自己的事儿。我们更多人要去了解这个事儿，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谣言。你有什么就是说顾虑啊，或者说是听那一些什么谣言呢？你想参加这个事儿，我们的19辆献血车，365天。全年无休奔赴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您看了进去问一下，我们的人都会非常非常热心的给您讲解，而且还有宣传册、宣传页、宣传资料、科普资料，很方便的获取，还有我们一些宣传视频，我们看一看，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儿，最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 嗯，
5: 这样一个事儿。所以今天上午这一家三口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一定要采访一下。
3: 嗯，
5: 采访一下这个孩子，他作为一个17岁的一个孩子，他怎么看公益，怎么看无偿献血这个事儿。我说你要采访一下他的父母，问他们的父母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自己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爱的传承。
3: 嗯，
5: 我们说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只有每个人都好了，就这个社会都好了，我们才能共享这个社会的美好。我们这个无偿献血事业是我们这个医疗保障的一个民心工程，也是个基础性工程啊。我们这个基础搞好了，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中原这个战略才能够实现嘛，才能实施。因为说健康是每个人最终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财富呀。
3: 嗯，
5: 所以说无偿献血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您早参与，您会倒逼着自己去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嗯，
5: 然后也会跟一些

0: 一些慢性病啊，年轻的时候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这是对终身也是一个保障嘛。我们不求说，我们宁愿说我们就不需要用血，因为我们没有病人，但是我们想我们有更多的人都是健康的人可以献血。
1: 嗯，
0: 是这样一个。好，谢谢，
1: 谢谢您分享哈。然后今天上午刚刚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爱心的传递哈，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生温暖。我们真的是通过节目想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的爱心使者，同时也呼吁更多人可以加入到这个无偿献血的行列，以平凡善举护万家安康。也非常感谢韩主任哈，百忙之中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的时候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韩主任。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表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5.4%。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巴西政府7号宣布，从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近日，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展览通过货币等文物系统梳理了西夏近2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览将持续到7月12号。5月8号到10号，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举行大型活动，郑州地铁线网部分线路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月7号，华语乐坛天后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及 MV 正式上线，此次也是王菲时隔4年再唱影视主题曲。温馨提示，榴莲季来袭，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严禁饮酒，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弱的人需要间隔48小时以上。此外，头孢、甲硝唑、柿子、海鲜等也别和酒混着吃。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幸福一家。

0: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而说到理想这个事儿了，很多朋友会给自己制定很多理想哈，比如说近期当下的理想是什么，短期的理想是什么，长远的理想是什么。哎，今天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哈，就是大家短期的理想是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其实这首歌呢也唱尽了成年人的理想和现实，简单的旋律呢总是能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好运的这首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也把时间带到了17: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的5点到7点钟。当然了，明天也是正常上班的，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明天5月9号是正常上班的，我们也是正常上班啊。也提示一下我们省会郑州的朋友们，明天限号是2和7，哎，我们车牌尾号是2和7的朋友，明天要注意一下这个限行的规定。那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找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哈，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对话框当中就可以直接跟我留言和互动了，保证全是人工回复啊，朋友们，没有机器人回复啊，全都是真情实感，洋洋亲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大家回复哈。但凡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哎，想要吐槽，想要跟我倾诉一下今天的工作、学习、生活都是可以的。当然，想要听什么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渠道来找到我。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啊，今天是真的热了。就今天中午坐到车里面的时候，车子在外面停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在上车的时候都发现里面已经开始蒸腾热气了那种，就跟夏天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今天开始呢，我省的气温呢将开启狂飙模式。10号本周日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郑州的最高气温35度。那我省的西北部、北部的部分地区率先突破35度的高温线。11号的时候，全省气温呢会再上一个台阶，我省的西部、北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盛夏般的炎热就要来了哈。12号呢，郑州的最高温度37度，与此同时呢，下周初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也将升至20度以上，也就是早晚的凉意啊渐渐的消散了。气温飙升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就是紫外线变强了。你要敢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你觉得这个皮肤都特别疼，肌肤问题呢跟着找上门来了。你比如说肌肤比较容易干燥、暗沉、敏感、吸收差，然后再配上我们辛苦的打工人熬夜加班，换季刺激，一不小心这个皮肤状态就掉线了。所以天热的时候更要好好的护肤啊，把基础打牢才能稳定住好状态。要说呀，这个维稳修护强韧肌底，必须给大家推荐这款欧莱雅的小黑瓶的肌底液。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看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的第四代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你知道这次价格非常给力哈，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精华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售价是409，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听清楚了朋友们，188它不是一瓶，188它是买一送一，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元啊。说到两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非常高。朋友们，你知道这个第四代啊，它成分进行了一个大的升级，新增了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蕴含了多重细胞关键的能量，从根源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你就用吧，啊，一用一个不吱声，朋友们，你用完之后觉得皮肤水润光滑，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了。怎么用啊？精华这个顺序应该怎么用？就日常你用完那个爽肤水之后呢，直接来使用，或者说咱把它混在那个面霜当中或者身体乳当中也可以来使用。而且呢，你看后天母亲节了，送给妈妈、送给自己，和姐妹和闺蜜拼单，和同事拼单都很实惠，全部都会有品牌礼袋包装哈，自用送亲友，有里有面。但是我们的现货库存不多，先买先得。如果说节目这个
个节日期间啊，这个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基底精华。另外呢，我们商城呀有众多的礼品来等待大家，还有99元的阿胶糕，89.9块到手的2双猫人的健步鞋，这个送给爸妈非常合适，还有198元起的中国珠。

0: 宝、中国黄金的大牌饰品合集等你来选，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7:13，这个声音来自于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每次听完杨宗纬的这首歌《越过山丘》之后呢，心底真的是很多感慨，久久不能平复哈。这首歌真的是在向我们讲述，一路走来，我们在忙着赶路，忙着奔赴前程，在得失起落当中慢慢的成长，也在奔波忙碌当中逐渐的懂得，其实人生呢，本来就是一边告别，一边成长，一边释怀。这首歌当中它没有激昂的曲调，但我觉得句句戳中人心，道尽了成年人的温柔和释然。你喜欢这首歌吗？杨宗纬《越过山丘》。时间来到了17:22，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新朋友，看刚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他叫瑞阳，说怎么样来听到看到你的广播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啊，就是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跟我来。

对话。那如果说听到节目的话，您可以在喜马拉雅上直接搜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想关注到杨洋的个人抖音号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就可以找到我了哈。那我会在明天傍晚的时候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另外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是不是要过23岁的生日了？没错，5月18号啊，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会在5月17号呢举办一场线下的星光音乐节，到时候诚邀大家都来参加到我们的音乐节的现场当中。到时候会给大家来说报名的方式，也请大家能够锁定我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的直播。想想看，现场都会特别的激动，朋友们会有很多的礼品，而且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歌手，包括我们大家喜欢的主持人都会来到现场给各位来唱歌，这样一场星光音乐会，期待大家来报名参与哈。请

这首歌真的是听起来慵懒又舒服，来自王铮的《壁炉》。那提到王铮啊，很多好朋友还是比较喜欢他的几首歌，比如说《我们都是好孩子》啊，还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叫做《越简单越幸福》啊，这都是王铮的歌。他的声音呢，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就是甜美。但是高亢当中呢又裹着温柔啊，很像他写歌的习惯，就是生活的碎片哈，全都融到了他的歌当中。我记得他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说，他写歌呢不爱写那种煽情的歌，更愿意记录生活啊，比如说把生活当中的一些顿悟啊融到歌词当中。那比如说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铮叫做顿悟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哈。那个顿悟，哎，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慢慢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是不是？那这些年呢，王铮也经历了事业的起伏，走过生活的低谷，所以他的音乐呢，就会有很多的心得哈，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抱怨，就像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哈，给你一个可以就是喘息的节奏感，让你非常舒服的体会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19: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我之前啊，经常提醒咱们音乐广播的车友说，晚上啊，就特别是就是爱美的姐妹们，就是晚上千万不要饿肚子，因为这个饿肚子呢，可能不只是对胃不好，对你的情绪也是一种损伤。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饿肚子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看谁都不顺眼儿，甚至就是旁边的人这个呼吸重了，你都想翻白眼儿，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这个性格反常。哎，这种情况不一定是脾气差，也可能是咱的身体在拉警报哈。就最新的科普呢，就说，有一个新的症状叫做恶怒症，跟路怒症不是一个症啊，恶怒症啊，就是饿了就会容易生气的意思。这个原理呢，就是因为咱的大脑占体重的2%，但是呢，它是一个吞能大户，能吃到这个全身20%以上的能量，而且呢，这个只认葡萄糖。血糖一掉线，这个大脑就会断电，肾上腺素就会蹭蹭的往上飙，人就会很容易上头炸毛。所以专家也提醒朋友们，千万别老饿肚子啊，你也别跟饿肚子的人去讲道理。特别是需要拍板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先吃一口热乎饭，让血糖回升了，然后你的这个坏情绪自然就关机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哈，比如说咱以后要遇到一些商务谈判的时候，流程的第一步一定要先发饭，省得会起一些无名之火，是不是？那个除了让自己的心情平复要吃饭之外，我觉得咱的家是不是也是咱安放情绪的一个非常柔软的地方哈。有时候家里的装修呢，刚开始我们觉得一定要装的奢华啊，有面儿。其实你会发现，真正的舒适一定要和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需求更加的适配哈。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方面就已经很聪明了哈。但是你再聪明也架不住装修有200-300项流程，万一有哪一项咱摸不准，可能就容易踩坑。所以朋友们，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建议您了解了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在咱们这儿啊，你报名成功之后先吃3颗定心丸。第一个呢，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个呢，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如果咱怕扯皮，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政策，完工之后还给您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个材料是否环保，入住之后能否安心，都是数据说了算。报名成功之后，每个月还有一场特别有趣的吐槽大会，这个时候呢，华普装饰的董事长会亲临现场进行答疑解惑，只要咱们这个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这态度和保障都有了，这样的装修咱就更放心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进行翻修，都可以了解了解咱们的品质家装。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21年前有一部红遍大街小巷大江南北的偶像剧，叫做恶作剧之吻，朋友们有多少看过的哈？袁湘琴和江直树的故事哈。那这首歌呢是当时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火哈，很多朋友应该也会唱吧。遇到，来自方雅贤的演唱啊。那你看20多年过去了，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的播放量，这首歌呢已经突破了6000多万次。你看时间走得再快，有时候有些旋律一响，还是会把人一瞬间拉回到那个青春非常青涩的年纪哈。那说到方雅贤，可能现在00后的朋友不太熟悉，但是当年他也是实打实的选秀节目当中出身的哈，被制作团队一眼相中啊，专门为恶作剧之吻这个来演唱主题曲的。他的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有一种天然的鼻音，是不是一点点不多哈，不刻意的飙高音，也没有复杂的转音，但是就能够把那种少女时期又悲又喜患得患失的那种微妙的心思唱得刚刚好。就有乐评人说，哎，这个方雅贤的声音有一点点岁月的质感，又裹着满满的幸福感，一听就觉得这就是青春时候最纯粹的感觉，最纯粹的喜欢。这首歌叫做遇到，哎，其实生活当中哪有这么多的命中注定啊，更多就是绕了一圈你才会发现应该珍惜眼前人呐。北京时间19: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你有什么特别喜欢一个人干的事儿？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上个小节当中看到有朋友说一个人喜欢去健身房，有朋友说一个人喜欢整理衣柜，有朋友说一个人喜欢拼乐高，

这会儿呢看到想躺在雪地里啊，是不是天太热了哈、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喜欢一个人旅行，他说还记得第一次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很担心，后面呢已经可以独自一个人坐飞机去1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也不会害怕，一个人旅行可以直接自由的支配时间，去逛喜欢的景点，吃很多好吃的，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呢就是随便逛，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给自己留一天随便逛的时间，挑一些感兴趣的地方然后随便逛，总会遇到自己喜欢的惊喜的风景和人。这个想躺在雪地里这位朋友就是发了一个小作文是吧，但是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呢旅行人多的时候你等这个等那个，然后自己喜欢的地方呢还要迁就别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也要迁就别人，那一个人旅行就没有诸多的烦恼了哈，比如说今天想去这个博物馆，看前面排队太长了，扭头就走。原计划呢逛到晚上8点，但是5、6点觉得浑身没劲儿了，直接回酒店，就不用跟任何人商量哈，就不用妥协，很舒服，是不是？来，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都可以说一说一个人待着，人在哪儿，心在哪儿，你最喜欢一个人待着做什么事儿呢？一个人待着当然刷视频追剧非常的爽哈，很多朋友就说就是喜欢开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好的放松放松大脑，刷刷短视频看个电影，但是呢每个月流量都老是不够，老是超，这一超就是花钱。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个随身 WiFi， 之前的价格真不便宜哈，168，原价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哈，现在价格优惠才给您好好的安利，现在的价格是68块钱，相当于2杯咖啡的钱，但是您买到的是未来无论走到哪儿，出差旅行，甚至信号不好的地方都能够实现网络自由，因为呢它支持 WiFi 6的技术，网速堪比千兆宽带，咱以后休息的时候想刷个视频再也不会卡顿了，而且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肚子当中装了移动、联通、电信3张卡，自动给您选最优的网络，好比拥有了3条高速公路，哪条好走走哪条。我觉得对司机朋友们来说特别友好，导航更加精准，接单也快人一步，简直就是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哈。售后也非常的有保障，半年之内免费的更换新电池，5年的超长质保期。这么硬气就是因为产品足够靠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想要看看这款随身 WiFi 的好朋友，您就发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就这两个字，这款好用的随身 WiFi 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9: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还是夏云。提醒好朋友啊，在今天晚上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分别上调了0.25、0.27、0.27元。那这样给朋友们简单说一下哈，如果咱家加的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比之前多花12.5块。所以是吧，今天晚上可能又是一波加油站排队的这个盛况哈。那最近很多好朋友就说这个频繁加油很费钱，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如果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那也是一样的费钱。您会发现别人的一箱油轻松跑个来回，咱半路就得进这个服务区排队加油，多掏油钱不说，你看着油表往下掉，是不是心里也很不舒服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给朋友们推荐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您加油的时候先给油箱里兑上一瓶咱的万能通，您就会发现它不只是油耗下降了，关键是呢咱之前方向盘抖动怠速抖动或者是车没有动力等等以上问题都给同时清除了。你会发现这积碳一除，进气顺了，这个燃烧更充分了，这个车的劲儿自然就来了，而且油耗也会降下去啊，也不用咱专门去跑这个维修站，不用去排队等工位，加油之前自己加就行了。这也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专门根治各种爱车的动力疲软、怠速抖动、油耗偏高的问题哈。如果好朋友们还没有用过，您就可以去试一试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试试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一呢是看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第二呢也看看其他车友用完之后的真实使用体验，咱可以参考参考来做选择，对不对？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特别简单，就问各位好朋友，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最喜欢干什么？您看咱的老朋友加菲猫啊，他就说了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很喜欢撸猫，你看怪不得叫加菲猫。还有朋友说一个人待着喜欢泡杯茶窝在沙发，还有朋友说喜欢漫无目的的开车压马路啊，反正大家嘛，一个人就是喜欢放松啊，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就连轴转，能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充电时间非常的难得。那既然聊到一个人怎么放松，我就想哈，咱大人累了，就是还知道怎么让自己放松放松，补个觉，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放个假等等。那家里的小宝贝呢？家里的孩子呢？如果他们的营养成分、成长营养跟不上，那可怎么办呢？今天给朋友们推荐哈，3到18岁，就是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有些小朋友你会看他容易感冒，是不是抵抗能力比较差，或者是跟同龄人相比呢就不长个儿。有的孩子呢就是一穿老高，咱家娃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哈。这个时候也别光着急，这可能跟缺乏某种微量元素相关。那很多家长朋友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关注啊，就是说钙或者是维生素 D 能够补钙长个儿，但是往往就忽略了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它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到，值得大家来重视哈。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咱们的孩子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它不是普通的饮料，因为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好吸收，没有负担，口感呢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就是平时比较挑食或者是不爱喝营养品的小朋友，一口下去就爱上了，根本不用咱追着喂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回复成长就可以看到了啊。因为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这营养补对了就会事半功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把这份科学的成长助力带回家。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即日起到7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

0: 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国际乒联7号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20点到次日6点的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医生认为普通钙片与高价钙片的核心补钙效果差异不大，关键在于成分类型与个体吸收能力，因此钙片不必买太贵的。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海边不打烊。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是2009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来自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听完之后我会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的舒服哈。作曲人啊是李荣浩哈、还真是没想到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有走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啊，非常干净的音符写出了非常贴合情绪的旋律，再加上这个徐世珍的词，这首歌呢就很像一个人啊深夜散步，不赶时间，不问方向，慢慢的走，自己独自慢慢的呼吸的感觉，很安静啊，而且真的越听越喜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哈，以前还真的没有接触过太多。忽然间就发现这位歌手蔡明佑声音真的很有质感，很干净，很温和，很像就是老式唱片机传出来的那种爵士钢琴的声音。他本身呢就是音乐系毕业的，所以古典音乐的底子非常的扎实，唱歌的时候呢就很朴实，没有太多炫技的感觉。这首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很轻，好像是有点怕吵醒谁的感觉，反正是每个字都唱到了人的心底哈。就有乐评人说他的歌呢很像是深夜的创可贴，不华丽但是很熨贴，让人听完之后呢不亢奋，反而会觉得很安静，很熨贴，反正就是音乐当中很珍贵的一种营养剂啊。怪不得我听完这首歌就感觉到心好像也被轻轻的洗过一遍的感觉哈。其实除了这个听歌能够让人感觉到很滋养，咱的爱车也是啊，时间长了跑累了跑久了也会积累一些看不到的负担，比如说积碳，也需要咱们好好的给它打理打理，清理清理，才能够恢复动力啊，清清淤，透透气儿哈。那很多朋友就说我的车子开的时间有年头了，偶尔呢会出现一些发颤，油耗不知不觉往上走的情况，特别是踩油门总是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要是想去这个保养或者是维修一下，一是要排队，二是这个价钱还真不便宜。有时候其实就是发动机当中有积碳导致的，积碳呢就像是咱心里

的一些疲惫的感觉，平时呢不显山不漏水的，是不是？但是攒多了，这整个节奏就乱了啊。所以呢，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朋友们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它不是什么猛药，它更像是发动机当中的一次温和 SPA， 不用您去排队拆机，直接倒到油箱里，加满汽油，在路上正常开车就行了啊。它在油路当中呢慢慢工作，把喷油嘴、进气阀、燃烧室当中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掉、分解掉，顺着这个尾气排出来，清完之后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方向盘轻了，油门跟脚了，这个车也不抖了，去加油站的次数明显降低了。就像咱之前很多好朋友就说，两位数的油耗现在变成了个位数，然后就是什么多少公里省了一升油哈，都是大家的这个使用真实体验。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哈，大家伙的真用真感受。其实我觉得养车和养心是一定的道理哈，就是你定期的时候呢给爱车清一清，车才能够跑得更久更稳。因为呢车就是咱陪咱走路的，陪咱远行的，陪咱创业的，沉默的伙伴哈，千万别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老伙计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才想起来心疼，可能就晚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感受一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但是换个嗓音，换一种编曲再唱出来，真的就把感情世界当中那种进退两难，哎，这种感觉完全呈现出来了哈。歌手来自金润吉的声音，哎，提到他，可能很多好朋友第一印象就觉得，哇，这位歌手真的开口 就特色。好像一开口就在讲故事的感觉哈，完全是靠语气当中的那种颗粒感和克制的情绪来往前推整首歌的进度。2021年的时候呢，金润吉正式发行了这首歌，并且获得了官方授权。原版呢，刘德华的演绎太经典了，对不对？早就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了。那这一次呢，金润吉不是简单的复刻，他自己包办了整首歌的编曲、和声的编写，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哈。在编曲上呢，做了减法，没有用宏大的弦乐呢去推整首歌的情绪，反而就是很干净的那种节奏感，再加上电子的音色和很多留白来拖住人声，就把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你的耳朵里，很像是哎，在感情世界当中的那种反复拉扯，是不是？就把三个字哈，整首歌的核心唱出来了，怕辜负，是不是？其实感情当中最难的，从来都不是不爱。而是明明很在乎，但是就很怕自己的状态，很怕自己的负担成为对方的枷锁。所以呢，哎，那句谢谢你的爱，对不对？就成了整首歌的注脚。可能这首歌当中也藏了很多的对不起和我不敢呐。忽然间这首歌把这整个情绪给荡下来了啊。确实是一首非常难得的好听的翻唱版本啊，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觉得这个版本你是否喜欢呢？还是更加喜欢原版刘德华的唱法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分享分享。那今天呢，咱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在上个小时当中呢，很多朋友说喜欢一个人整理，去健身房，有的朋友说喜欢一个人这个去旅行啊。这个小时呢，刚才看到有朋友生生慢啊，他说喜欢一个人去喂流浪猫。哎呀，这个事儿就很治愈啊。朋友们说到这些一个人喜欢做的事儿，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做起来确实是很舒服，是不是？就不需要谁懂，也不需要谁来夸，你自己觉得行就行。朋友们，继续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过来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您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哈。那说到这个拿着手机，也提醒好朋友，我最近看到了一个生活小窍门，生活小习惯啊，不是小窍门，小习惯啊，一定要和朋友们分享。因为我发现就是我看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自己就是这样握手机的。您在发信息的时候或者是刷手机的时候，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这个小拇指在您的整个手机下方当个隐形的支架托着手机，您是不是这样干的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赶紧改哈。因为最近呢，在山东就有一位00后的小女孩，因为常年累月的用小拇指的根部托手机，每天一刷手机6到8个小时，硬生生的把这个手指的关节托到严重的变形发炎，疼到连握拳写字拿筷子都费劲儿了。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好朋友，这个小拇指的这个肌腱和韧带是非常脆弱的，长时间这么硬扛，这个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甚至这个腕儿管的综合征啊，都会找上门。所以尽量别这样拿手机哈，不要用去小拇指去托手机哈。真的，有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方法，是吧？简单的这个小手势哈，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病痛啊。朋友们，就是刷手机的时候注意一下。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让让让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2: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3: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2: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3: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元，
7: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14: 呀，你爱干什么事？你老是不参。Like anything else.

陈奕迅《爱是怀疑》啊，心理学当中常说呢，怀疑从来都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因为怕失去啊，所以就是老怀疑，对吧？其实这个怀疑也是怕失去的另外一种表现啊。在这首歌当中，爱是怀疑就把这个点唱得特别透哈。你像歌词当中很多就表达出来了，有时候遗憾呢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可能就是因为太怕输了，太怕失去了，所以呢就会把本该轻松的关系玩成了心理战啊。那陈奕迅的演唱方式呢是稍微略带调侃又有点无奈的那种唱腔，就把爱情当中的信任和怀疑就是唱给你听哈，旋律还是很轻快的，鼓点一响就很让人放松哈，也会忍不住跟着点头，不像传统的情歌那样好像哭一场才够痛快。那这首歌呢反倒让你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是不是有一种松一口气儿的感觉。爱是怀疑就把感情当中的那种忐忑呀小心翼翼唱得很明白。其实仔细想想，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带着这种怀疑的心态去办事儿？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就带着放大镜带着怀疑的眼光开始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咱不懂怕踩坑，是不是？如果好朋友们咱家有装修的需求，或者是老房想要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内容了。首先呢咱的家装节给朋友们送上三颗定心丸，第一个呢就是签闭口合同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个呢是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个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完工之后呢还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这个材料是否环保，入住能不能安心，都是数据第三方数据说了算的啊。报名成功的朋友或者是您参加咱家装节的朋友，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三颗定心丸，每个月呢还有一场雷打不动的吐槽大会，这个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呢会当面听当场答，那业主呢会当面提一些建议，如果能够提升服务质量还有奖金，是不是省钱的奖金直接发放啊，就等于是这个装修的态度和硬核的保障措施都有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全程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就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哈？微信平台上李刚啊就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看书啊，这是爱学习的朋友哈。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看书哈，是吧？比较最近老看这个紫金陈啊，这位作家的书哈，他写的悬疑剧比较多，对不对？就这个作家呢很可爱，就是你会觉得写悬疑剧的作家呢都往往就长得高深莫测吧，最起码，但是呢你看他就是采访，你会发现他长得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而且呢很可爱，经常会把自己的就是讨厌的人啊

骗过自己的人，伤害过自己的人，全都写在小说当中哈。非常可爱的一位作家。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您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妙啊，妙妙啊，是不是妙妙啊？这位朋友说他喜欢一个人吃饭，然后呢同事会问他，你怎么不叫我们呀啊，他说他就是喜欢一个人吃，不是不合群，就是喜欢一个人吃饭节奏快。有时候一个人吃饭真不是孤单啊，也不是孤僻，就是希望给自己留一个静音模式，是不是？以前啊，咱会觉得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去吃火锅呀挺尴尬的，但是现在早就不是那样的了，你会发现很多餐厅都是一人食，对不对？甚至把一个人的空间隔起来，就是为了让你吃饭的时候安心。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用顾着聊天，不用去分心照顾别人的口味，是不是？辣了就喝水，咸了就加汤，是吧？想快快想慢慢啊，手机播放视频也行，放着也行，不刷也行，怎么样都行，是不是？有时候这个碗筷碰撞的声音真的比说话的时候的人声更让人觉得舒服和安心，对不对？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哈，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

0: 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

0: 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8: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
5: 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是的，现在夜空落去了啊，城市一片光明，朋友们前行吧。
1: 这是来自帆布小镇乐队啊，这首歌是小唐特别提议要录入我们曲库的一首歌啊。
0: 是，它是我就是抖音直播下班的曲子、啊、然后我还跟头哥说，我说这个东西咱偷偷的入库，别让他们用，就咱用。
1: 哎，这首歌也算是首播了，是不是、
0: 嗯、
1: 首播。不过说起来啊，真的是南京啊有点东西。你看啊、嗯、刚刚我们说到的银河快递乐队来自南京、嗯、
0: 是。
1: 然后昨天这个秀动的颁奖把这个去年的最佳现场颁给了南京的1701。
0: 嗯，
1: 然后呢帆布小镇也是来自南京的，
0: 你看看
1: 啊，
0: 你看看
1: 是不是有点东西，
0: 是啊、哦、
1: 好了，7:35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你直播的早安881，球的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唠一唠、
0: 嗯、
1: 啊这个世界杯的事儿。
0: 是的，最近如果你是爱看球的朋友，相信对这条消息会非常的关注啊，因为每年的世界杯呢我们都会通过转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看到。它的版权在哪里呢？版权在国际足联，也就是我们说的 FIFA、
1: 啊、
0: 那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但是转播权的谈判呢却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不少球迷的热议。
1: 是，这一次国际足联哈、啊、直接向央视开出了一个天价的转播费用，开出了多少呢？2.5亿到3亿美元，这是一个单届的啊，就是这一届，那换算成人民币将近20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是上一届世界杯的2倍还要多。
0: 对，那这不就是故意宰客吗？漫天要价啊，央视也直接硬气拒绝了，坚守6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底线，就算宁可放弃转播，也绝对不当这个冤大头。
1: 大家也要明白啊，央视这么做其实不是赌气啊，而是理性的选择，更是咱们满满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啊，因为世界杯的转播费20年大家知道已经涨了多少倍了吗？涨了20倍、嗯、价格涨得完全没底线了。20年前单届的转播费才1200万美元，那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打包的转播费也才3亿美元，如今直接单届飙到了3亿美元啊！国际足联借着这个赛事扩军啊，场次的增加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原因吧，对吧？然后呢，让这个价格这两年，我觉得就是升得有点离谱了。
0: 是的，太水涨船高了啊！那更何况这次呢，其实咱们国足是没有打进世界杯的，
1: 是，那倒也是。
0: 而且所有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凌晨，不管是收视率还是商业价值，它其实是大幅缩水的。再加上国际足联的趁火打劫，那就故意漫天要价了啊！
1: 嗯，的确是，更让人觉得有点，就是有点，甚至有点气愤了啊！就是给我们报价，你知道是印度的17倍，
0: 嗯，
1: 哎，比印度要高17倍，日韩欧洲多国的转播价格也是远远低于我们的这个报价的哈。国际足联其实可能就是看准了咱们球迷多、市场大，明目张胆的这个用这个差别来对。

0: 待哈，那这种不公平的定价，其实我觉得是谁都不会接受的。
1: 是的，其实现在体育版权的市场已经回归理性了。如果真的有近20亿的资金用来去建设一下足球场，培养一下我们本地的足球青训人才，
0: 是
1: 不比花在这种漫天要价的转播权上是更有意义的吗？
0: 没错哈。其实我们不是不喜欢世界杯，只是希望国际足联回归理性，更加合理的这个定价哈，更期待咱们的中国足球能够早日打进世界杯，再次打进世界杯哈，牢牢掌握属于我们的这个话语权了。对于这件事呢，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一起来讨论啊，把你的语音文字啊，你的观点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马龙这位朋友就说了，又没有咱们中国队的事儿，看不看都行。那你应该好多年也没看过世界杯了吧？上一次中国队打进那个世界杯还是在2002年啊，日韩的世界杯上。但是咱们真的确实是希望说，这个钱啊，我们可以花，但是不能花冤枉钱。
0: 是，
1: 凭什么转播价格是印度的17倍呢？我们虽然说现在祖国强大了，这个也富裕了，但是这种不该花的钱是不能花的。
0: 是啊，我们老百姓也是，该省的钱必须得省。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啊，如果大家最近准备装修的话，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老房翻新，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发送省钱过来，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总之呢，就是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装修。那我们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这位朋友说，小唐不在88要做节目了吗？不会的，家人啊，早上的节目一直有。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在啊，好吧。
0: 小唐广电最强。
1: 哎呦
0: 是吧，他不会的。
1: 他为什么强？因为他身边你这个托尼他真的不好行，搞你知道吗？
0: 压不住运了。
1: 对，
0: 没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福利啊。刚刚说完了这个装修省钱，我们再来说说让我们的爱车省钱的一个事。
1: 省油，
0: 哎，省钱省油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到了5月份天热，这个开空调以后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啊。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啊，该清一清了。如果最近这2-3年没有清过积碳的话，不妨现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也是我们广电自有品牌专门清积碳的啊，有效的除碳率高达95%以上。
1: 是的，我们昨天收到了小张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一个反馈啊，他说加购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呢，就是车变轻了，噪音降低了，也省油了。我以我的丰田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
0: 是的，总之呢，关键词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那时间到了7:41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这个甜度非常的高。
1: 对
0: 啊，然后是一首对唱曲目啊，来自这两位好像都是好久不见了，是吧？蔡淳佳和欧德阳在2006年的一首对唱歌，
1: 他俩并不是夫妻哦。
0: 啊，这首歌叫做
1: 小夫妻。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外滩十八号来自戚薇跟袁成杰，他们这是从那个上海的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当中走出的选手哈，
1: 是
0: 曾经也组成过一个组合男才女貌。
1: 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听会发现他们两个哈分别还担任了就是两段 rap 的表演。
0: 对，
1: 虽然这个 rap 很慢啊，
0: 是，
1: 但你仔细听的话，袁成杰他是用上海话说的哈，锦都闽都也都，就是今天明天还有晚上的意思，还有
0: 是的
1: 阿拉，就是我们弄好就是你好了，
0: 你好，哎，色一舒服很惬意对吧，
1: 是。
0: 然后戚薇呢，因为是四川人，所以也讲了一些白龙门阵啊，砍大山嘛对不对，这样的
1: 你要爪子嘛，
0: 对，你要爪子嘛，你想怎样
1: 对对对，
0: 到哪样，你想怎样，现在赶紧发送秒杀快点过来怎样。
1: 为什么要发秒杀要快一点了啊，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要给妈妈送一份礼物，哎，还没有选好，还没有想好的话啊，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哎，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是升级到了郑州市的同城发货，
0: 是的，
1: 中午12点前的订单，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了。
0: 没错，现在你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买啊！今天下午就收到货，咱们心里就踏实，毕竟明天过节了嘛。
1: 嗯，
0: 咱们这个东西呢，配的还有礼袋。礼品礼袋啊，所以送人特别好看，送给妈妈她一定看就是你是精心挑选的。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呢，官旗一瓶售价是409，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官旗它也有赠品，不过它赠品呢送的是小样，75毫升的一瓶，它送的是67.5毫升的小样，价格是409，但是在咱们这儿今天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75毫升到手的只要188，
1: 是等于说188块钱收到两瓶正装，都是75毫升的大容量啊，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除了是这个礼袋包装之外，还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的一个急速发货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了，那如果大家是晚高峰下单的话，第二天一早就是明天一早也能收到货。总之呢，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的基底精华啦。
0: 是的，咱们就是全部郑州仓现货啊，不用等，你现在在其他地方买的话你明天是收不到的，家人们，而明天过节了，如果收不到，那是不是少了那么一丢丢的仪式感呢？
1: 是的，
0: 更何况这个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成分是大升级的，在保湿紧致跟舒缓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最近天气气温比较高，但是风沙又很大，皮肤是非常容易干燥起皮的，
1: 是
0: 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妈妈去维护肌肤的状态，深入到深层去补水，而且是任何年龄段任何肤质都可以用的，所以即便你是男孩子啊，你说想买一个护肤品送给妈妈不知道挑什么，你就冲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妈妈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皮都可以用，发送关键词秒杀，要注意到的是抓紧时间下单，因为我们能保证的是早高峰下单，今天下午就让你收到货。
1: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
0: 掏空，
1: 我们稍后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央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其中包含两枚备受关注的新型纪念币。
1: 多地婚姻登记处520预约名额紧俏，部分城市开放5月20日预约后，短时间内名额就已爆满。
0: 国家大基金计划领投 DeepSeek 首轮融资，腾讯等机构也将参与。融资后 DeepSeek 的估值约450亿美元。
1: 三星停止在华销售电视以及冰箱等家电，手机业务继续正常运营。
0: 月之暗面 Kini 完成约2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融资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创下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的融资新纪录。
1: 一季度内地智能设备销量大增，其中智能手机销量2.98亿台，增幅6.9%。
0: 上海发布目标，到2027年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对关键技术攻关给予最高5000万元支持。
1: 王菲时隔4年再唱影视 OST， 为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演唱同名主题曲。
0: 综艺节目《歌手2026》首发阵容公布，何炅、苏醒联合主持，王铮亮、刘惜君、周兴哲的歌手加盟，乐坛的新老对决引发期待。
1: 因古装剧《逐玉》热度持续提升，男主角扮演者张凌赫涨粉超500万，空降五月明星热度榜前列。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0: 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